乐旗下 Vivo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6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4家银行保持一致。
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

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磁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 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a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

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4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近日，中科宇航与星际数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署高轨卫星发射意向合同。围绕星际数链的高轨通信卫星发射需求，中科宇

航将采用利剑二号运载火箭与利巡一号上面级组合，全力托举高轨通信卫星精准入轨。星际数链是我国融合卫星、通信、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新型商业航天公司，致力于建设并运营自主可控的高低轨道卫星混合组网的太空商用通信网络系统，为我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6G 发展构建太空基础设施。8月2日，据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我国正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目前千兆光网典型应用已覆盖超90%国民经济大类。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托全光网络，通过实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辨识度高、可复制推广的代表性实践成果。截至6月底，我国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无源光网络端口数达到3286万个，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持续提升。中国人民银行8月1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持续评估完善货币政策框架。7月31日，亚马逊在10Q 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

东阳光耀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耀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0

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 Token 磁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wen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E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a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
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铝产量环比下降11%，八月。

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九银十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二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八月一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八月一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八月一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八月二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六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八月一日，比亚迪官方宣布，七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一至七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八月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八月一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七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

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 41.92 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 41.1 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 17.98 万辆，同比增长 124.3%， 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 222.77 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6%， 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6%，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五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一年期 LPR 加 0.5%， 五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五年期以上 LPR 加 0.5%。 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12%， 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12%，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 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 89% 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 4.5 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
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

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三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甘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
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三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

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六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
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

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七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

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

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 41.1 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 17.98 万辆，同比增长 124.3%， 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 222.77 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6%， 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6%，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五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一年期 LPR 加 0.5%， 五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五年期以上 LPR 加 0.5%。 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12%， 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12%，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 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 89% 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四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八次议息会议，大约每六周一次。沃什四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四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三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 115.2 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

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 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爪，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

行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经理》。八月一日，比亚迪官方宣布，七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一至七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八月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八月一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七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四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八月一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
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

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经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wen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a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

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4%，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5%，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

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九银十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一至七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4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
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

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四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八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四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四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

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收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鲜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鲜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鲜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颗粒容量16GB，采用1295 BOE 含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深移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a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 11%， 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

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六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医药机构爆料，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三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
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

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爪，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a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4%，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5%，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
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二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三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向

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铊跳涨后回调，氧化铋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九银十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二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八月一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八月一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八月一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八月二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八月一日，比亚迪官方宣布，七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一至七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
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

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6%， 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6%，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五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一年期 LPR 加 0.5%， 五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五年期以上 LPR 加 0.5%。 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12%， 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12%，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 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 89% 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 11%， 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
正式对近120

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4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

大约每六周一次。沃什四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四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斯金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en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兴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委员。

升，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深移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a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 11%， 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
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

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6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4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
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爆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保。

表现稳中向好。八月三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 11%， 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二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八月一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八月一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八月一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八月二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八月一日，比亚迪官方宣布，七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一至七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八月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
发挥好两项支持。

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五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一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2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

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 Token 磁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wen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兴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兴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兴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X 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

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铝先扬后抑，氧化铊跳涨后回调，氧化铍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铝产量环比下降11%，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九银十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频。

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掌。
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

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求救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二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八月一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八月一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八月一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八月二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
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六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八月一日，比亚迪官方宣布，七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一至七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八月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八月一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八月一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
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甘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4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
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

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四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八次议息会议，大约每六周一次。沃什四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四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三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

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深移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a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 11%， 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

是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4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

任何情况下都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悠悠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a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7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7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8月或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8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8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8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
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新销售公司总经理。

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
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甘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
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4%，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5%，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
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

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a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 11%， 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
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六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 41.92 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 41.1 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 17.98 万辆，同比增长 124.3%， 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 222.77 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6%， 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6%，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五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一年期 LPR 加 0.5%， 五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五年期以上 LPR 加 0.5%。 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12%， 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12%，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 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 89% 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

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四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八次议息会议，大约每六周一次。沃什四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四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 4.5 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三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

6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

型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 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爪，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 11%， 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

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4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2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
沃十四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四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
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颗粒容量16GB，采用1295 Ball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Joy，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数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4家银行保持一致。
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 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

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

次公开募股、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E 含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

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 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 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 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 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爆料，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 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 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 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经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en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经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 7月31日，宝来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来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 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 Token 磁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 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

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 Qwen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 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 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第6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 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16 GB， 采用1295。 爆 汉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 ，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X LPDDR5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 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 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 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 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性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 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4%，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5%，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 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箭头研报表示，7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铊跳涨后回调，氧化铊整体平稳。 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7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 11%，8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8月仍处淡季。金酒银石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 8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
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二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八月一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八月一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八月一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八月二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六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八月一日，比亚迪官方宣布，七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一至七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八月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八月一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
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1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

后申请复牌，是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O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4%，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5%，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

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六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近日长三角、嘉兴 Token 磁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en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兴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兴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兴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a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4%，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5%，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

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铊跳涨后回调，氧化锑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九银十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七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一至七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6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
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利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大医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00亿。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未维护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三角嘉兴 Token 磁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还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

息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资，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

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支，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 Token 磁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wen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 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
7月3

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D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4%，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5%，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二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

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十二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
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形。

动组征途全系、求救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日优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a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4%，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5%，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7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7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8月或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8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8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8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

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wen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 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 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第6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 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16 GB。 采用1295 Bo 汉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 ，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X LPDDR5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 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刺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 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 2026 China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 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Webinar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 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4%，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 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箭头研报表示，7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 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7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 11% 8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8月仍处淡季。金九银十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 8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
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

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二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八月一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八月一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八月一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八月二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八月一日，比亚迪官方宣布，七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一至七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八月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八月一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6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4家银行保持一致。
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 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 89% 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四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八次议息会议，大约每六周一次。沃什四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四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 4.5 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三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两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
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

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鲜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鲜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鲜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AW 含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X 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二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八月一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八月一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八月一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八月二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六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en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
可用性和可维护性

功能比 LPDDR5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4%，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5%，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7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7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8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8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8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8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

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兴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兴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兴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X 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深移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 11%， 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
进入八月，上市公司

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6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

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 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a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
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

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 11%， 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二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八月一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八月一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八月一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八月二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八月一日，比亚迪官方宣布，七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一至七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

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4%，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5%，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
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

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新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八月一日，比亚迪官方宣布，七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一至七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八月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八月一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八月一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

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en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
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a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八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二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八月一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八月一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八月一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八月二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八月一日，比亚迪官方宣布，七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
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 41.1 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 17.98 万辆，同比增长 124.3%， 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 222.77 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五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一年期 LPR 加 0.5%， 五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五年期以上 LPR 加 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12%， 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 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 89% 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四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八次议息会议，大约每六周一次。沃什四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四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三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
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甘金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en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兴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兴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兴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 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爪，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a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
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4%，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5%，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7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7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8月或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8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8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8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的全额投资。
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

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以。

币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X 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a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 4%， 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 5%， 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七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
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

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七月氧化普铝产量环比下降11%，八月或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八月仍处淡季。金九银十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八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八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二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八月一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八月一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八月一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八月二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八月一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

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 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 89% 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四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八次议息会议，大约每六周一次。沃什四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四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 4.5 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

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三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 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
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展》。

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 ，AAU 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4%，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5%，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7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7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8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8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8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8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

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六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八月一日，比亚迪官方宣布，七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一至七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八月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八月一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八月一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
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

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支，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Token、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en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兴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兴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兴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W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深移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
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溜溜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a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3日，中信证券研报称，展望下半年，中信证券认为酒类板块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根据 Wind 的数据，当前酒类板块股息率约4%，部分龙头酒企股息率超过5%，具备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白酒动销、库存及基本面的修复，以及中秋国庆旺季的催化，板块有望迎来提振。啤酒方面，判断下半年行业将温和复苏，叠加低基数的影响，行业基本面将有一定修复。中信建投研报表示，7月稀土各品种表现差异明显，氧化普女先扬后抑，氧化特跳涨后回调，氧化低整体平稳。供给端，由于废料厂原料紧张问题导致产量明显下滑，据上海有色网，7月氧化普女产量环比下降11%，8月会有边际改善，但总体产量仍被压制。下游高温假期导致电机厂开工下滑，需求回落，8月仍处淡季。金酒银食是传统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启动预期依然较强。8月中下旬有望重启下游备库，打破供需双弱格局，推动价格企稳向上。银河证券指出，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将以震荡整理、结构再平衡为核心特征。随着赛道拥挤度回落，国内政策持续托底，长线资金不断入场，指数进一步下探空间显著收敛。进入8月，上市公司中报密集披露，可持续关注具备真实业绩兑现能力、景气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标的。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
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新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八月一日，比亚迪官方宣布，七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一至七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八月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八月一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清、甄月清、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清与甄月清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
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
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Shot Skill Acquisition， 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

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继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E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E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亦士特、英飞源、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

1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Shot Skill Acquisition， 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

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2.87 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1.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9846.36 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4503.73 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5342.63 亿元，同比增长 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 5.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 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四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三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
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

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

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 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九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格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 1.6 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 7%， 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 17%， 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2.87 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1.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9846.36 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4503.73 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5342.63 亿元，同比增长 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 5.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9%， 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 0.91%， 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四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 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
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含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
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9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
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 43.8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含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八月三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
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IMAX 零点场票。

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跃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跃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9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8月3日，继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亿维、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

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九位合伙人及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九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

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三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
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ESC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ESC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ESC30 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ESC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
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亿纬、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七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九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
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 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

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八月三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八月三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八月三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八月三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八月三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八月三日 ，On 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 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继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
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

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仕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2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9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仕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

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八月三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九位合伙人及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九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九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八月三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 1.6 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八月三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八月三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八月三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 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八月三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

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三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

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

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

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 131.15 亿元，同比增长 2.78%， 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 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 ，On 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
同时，在产能方面，朵威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

棉柔巾生产线两条，湿厕纸生产线四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

张修征和钮嘉。九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
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八月三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 六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预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9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继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

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亦士特、英飞源、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5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15/55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5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
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四千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五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五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三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 131.15 亿元，同比增长 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 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 4.95 亿，同比增长 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 ，On 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 58.57%， 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
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o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ESC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ESC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ESC30 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ESC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
九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泰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卿、熊燕、王闯、独立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各烹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岸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
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

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八月三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项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百。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2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
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

具体时间以官方通知为准。火箭此前已完成全舰静态点火及厂区联合测试，并针对遥疑任务暴露的问题，对热防护、栅格垛、飞控算法、发动机响应和着陆系统进行升级。本次任务将兼顾载荷入轨与一级垂直回收全流程验证。2026年8月1日 ，SpaceX 披露星舰第13次飞行测试释放的20颗星链 V3 试验卫星已完成太阳翼展开、霍尔推进器点火、射频通信、激光星间链路、遥测下传及在轨成像等测试，随后按计划载入大气层。V3 卫星单星通信能力较 V2 mini 显著提升，并强化手机直连与激光通信功能。待星舰形成高频发射能力后， SpaceX 计划以单次约60颗的规模加快部署。8月3日，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官网最新消息，该公司联合多家机构在3项独立实验中实现了量子优势。这些实验展示并验证了量子计算相对于经典计算的优势，并证明量子系统能在部分任务中提供比经典计算方法更高效、更低成本或更准确可信的计算结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电需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8月3日，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及服务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德国、英国等国将派员参与制定。该标准将明确3方面技术要求，一是在基础设施与网络方面规范底层资源及区块链网络的构建与运维，二是在服务管理与智能合约方面统一平台服务目录、合约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三是在数据交互与安全防护方面明确链上数据访问、隐私保护及安全合规机制。8月3日，长期看涨市场的华尔街知名人物 Loisel Group 首席投资策略师 Jim Paulson 认为， AI 领域的支出浪潮将很快消退，并捕捉到两大市场趋势预示着未来道路将出现坎坷。第一个市场趋势是人工智能股票近期的表现不佳，他认为这是一个警告信号，表明投资者已经在为支出增长放缓做好准备。财报显示，许多大型科技公司计划继续加大投入。市场对此的反应， Alphabet、 特斯拉和 Meta 等公司的股价在财报发布后暴跌。8月3日，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 AI 服务器产业研究，在 AI 基础建设需求高涨的背景下，2026年全球9大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总资本支出预估将同比增长约 90%。近期超大型 CSP Tier 2数据中心业者对 NVIDIA、 英伟达、 GB、 VR 等整柜式 AI 服务器方案的采购意愿明显提高，而且 Google、 谷歌、 AWS、 亚马逊云科技新一代 ASIC 平台于2026年下半年陆续放量，加上中系业者扩大采用本土 AI 方案以满足云端大语言模型 LLM AI 需求，促使 TrendForce 吉邦咨询上调2026年 AI 服务器出货年成长幅度，从原先的 28% 更新为近 31%。 8月3日，三星电子旗下 Foundry 晶圆代工业务部门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内实现 100% 的产能利用率，目前该业务的利用率估计在 70% 至 80% 之间，考虑到现有的订单积压和正在进行的合同谈判，公司内外普遍认为达成这一目标几乎是确定的事儿。分析人士预计，包括 Foundry 和 System LSI 在内的非存储业务最早可能在第3季度，最迟在第4季度实现盈利。
8月3日，市场研究公司 TrendForce 预测，由于供应短缺，第三季度 Parkdram 的固定交易价格将比上一季度上涨15%至20%。

司指出，随着云服务提供商 CSP 对服务器内存的需求增加，内存制造商计划明年减少 PackDRAM 的供应。据欧盟委员会8月1日发布的一份文件，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 PIF 与一个投资者财团已根据欧盟的外国补贴法规，获得欧盟批准以550亿美元收购全球电子游戏开发巨头易电。在8月2日提交的另一份监管文件中， EA 确认截至7月30日已获得所有必要的监管批准，并预计该交易将于8月4日完成。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2026年7月29日，据相关发射管理信息显示，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遥二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预计8月中旬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具体时间以官方通知为准。火箭此前已完成全舰静态点火及厂区联合测试，并针对遥仪任务暴露的问题，对热防护、炸隔舵、飞控算法、发动机响应和着陆系统进行升级。本次任务将兼顾载荷入轨与一级垂直回收全流程验证。2026年8月1日 SpaceX 披露，星舰第13次飞行测试释放的20颗星链 V3 试验卫星已完成太阳翼展开、霍尔推进器点火、射频通信、激光星间链路、遥测下传及在轨成像等测试，随后按计划载入大气层。V3 卫星单星通信能力较 V2 mini 显著提升，并强化手机直连与激光通信功能。待星舰形成高频发射能力后， SpaceX 计划以单次约60颗的规模加快部署。8月3日，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官网最新消息，该公司联合多家机构在三项独立实验中实现了量子优势。这些实验展示并验证了量子计算相对于经典计算的优势，并证明量子系统能在部分任务中提供比经典计算方法更高效、更低成本或更准确可信的计算结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电需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8月3日，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及服务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德国、英国等国将派员参与制定。该标准将明确三方面技术要求，一是在基础设施与网络方面规范底层资源及区块链网络的构建与运维，二是在服务管理与智能合约方面统一平台服务目录、合约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三是在数据交互与安全防护方面明确链上数据访问。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8月4日盘后发布。
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SpaceX 上市后首份季报八月四日盘后发布。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 131.15 亿元，同比增长 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 4.95 亿，同比增长 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七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七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 131.15 亿元，同比增长 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 4.95 亿，同比增长 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七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七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 131.15 亿元，同比增长 2.78%。
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狮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 90%，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 131.15 亿元，同比增长 2.78%， 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 80.43%。 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 19.57%， 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

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电需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8月3日，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及服务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德国、英国等国将派员参与制定。该标准将明确三方面技术要求，一是在基础设施与网络方面规范底层资源及区块链网络的构建与运维，二是在服务管理与智能合约方面统一平台服务目录、合约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三是在数据交互与安全防护方面明确链上数据访问、隐私保护及安全合规机制。8月3日，长期看涨市场的华尔街知名人物 Lloyd Group 首席投资策略师 Jim Paulson 认为， AI 领域的支出浪潮将很快消退，并捕捉到两大市场趋势预示着未来道路将出现坎坷。第一个市场趋势是人工智能股票近期的表现不佳，他认为这是一个警告信号，表明投资者已经在为支出增长放缓做好准备。财报显示，许多大型科技公司计划继续加大投入。市场对此的反应， Alphabet、 特斯拉和 Meta 等公司的股价在财报发布后暴跌。8月3日，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 AI 服务器产业研究，在 AI 基础建设需求高涨的背景下，2026年全球九大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总资本支出预估将同比增长约 90%。近期超大型 CSP Tier 2数据中心业者对 NVIDIA、 英伟达、 GB、 VR 等整柜式 AI 服务器方案的采购意愿明显提高，而且 Google、 谷歌、 AWS、 亚马逊云科技新一代 ASIC 平台于2026年下半年陆续放量，加上中系业者扩大采用本土 AI 方案以满足云端大语言模型 LLM AI 需求，促使 TrendForce 吉邦咨询上调2026年 AI 服务器出货年成长幅度，从原先的 28% 更新为近 31%。 8月3日，三星电子旗下 Foundry 晶圆代工业务部门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内实现 100% 的产能利用率，目前该业务的利用率估计在 70% 至 80% 之间，考虑到现有的订单积压和正在进行的合同谈判，公司内外普遍认为达成这一目标几乎是确定的事儿。分析人士预计，包括 Foundry 和 System LSI 在内的非存储业务最早可能在第三季度，最迟在第四季度实现盈利。8月3日，市场研究公司 TrendForce 预测，由于供应短缺，第三季度 PARKDRAM 的固定交易价格将比上一季度上涨 15% 至 20%。该公司指出，随着云服务提供商 CSP 对服务器内存的需求增加，内存制造商计划明年减少 PARKDRAM 的供应。据欧盟委员会8月1日发布的一份文件，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 PIF 与一个投资者财团已根据欧盟的外国补贴法规，获得欧盟批准以550亿美元收购全球电子游戏开发巨头易电。在8月2日提交的另一份监管文件中， EA 确认截至7月30日已获得所有必要的监管批准，并预计该交易将于8月4日完成。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
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

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清、甄跃清、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清与甄跃清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 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

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亿维、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

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
本次七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2026年7月29日，据相关发射官理信息显示，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遥二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预计8月中旬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具体时间以官方通知为准。火箭此前已完成全舰静态点火及厂区联合测试，并针对遥仪任务暴露的问题，对热防护、炸隔舵、飞控算法、发动机响应和着陆系统进行升级。本次任务将兼顾载荷入轨与一级垂直回收全流程验证。2026年8月1日 ，SpaceX 披露星舰第13次飞行测试释放的20颗星链 V3 试验卫星已完成太阳翼展开、霍尔推进器点火、射频通信、激光星间链路、遥测下传及在轨成像等测试，随后按计划载入大气层。V3 卫星单星通信能力较 V2 mini 显著提升，并强化手机直连与激光通信功能。待星舰形成高频发射能力后， SpaceX 计划以单次约60颗的规模加快部署。8月3日，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官网最新消息，该公司联合多家机构在3项独立实验中实现了量子优势。这些实验展示并验证了量子计算相对于经典计算的优势，并证明量子系统能在部分任务中提供比经典计算方法更高效、更低成本或更准确可信的计算结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电需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8月3日，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及服务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德国、英国等国将派员参与制定。该标准将明确3方面技术要求，一是在基础设施与网络方面规范底层资源及区块链网络的构建与运维，二是在服务管理与智能合约方面统一平台服务目录、合约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三是在数据交互与安全防护方面明确链上数据访问、隐私保护及安全合规机制。8月3日，长期看涨市场的华尔街知名人物 Lloyd Group 首席投资策略师 Jim Paulson 认为， AI 领域的支出浪潮将很快消退，并捕捉到两大市场趋势预示着未来道路将出现坎坷。第一个市场趋势是人工智能股票近期的表现不佳，他认为这是一个警告信号，表明投资者已经在为支出增长放缓做好准备。